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o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

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 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 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伐利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 研究达到总生存期、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ESPLA。 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阳性胃、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013期临床研究结果。 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58 亿元，同比下降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 亿元，同比下降 33.35%， 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 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 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 4%。 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 4%。 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 2%消费税。 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 其中，1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2期投资10亿元，试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 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 67.43%， 归母净利润 3.75 亿元，同比下降 79.53%。 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 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 15.81%， 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 29.83%， 扣非归母净利润达 10.40 亿元，同比增长 138.38%。 市场占有率达 14.24%， 同比上升 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
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
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

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三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三期临床项目包括四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八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

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已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位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

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硫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八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
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

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三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三期临床项目包括四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58 亿元，同比下降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 亿元，同比下降 33.35%， 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

到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八月二十七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八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四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八月二十七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八月二十七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八月二十七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八月二十七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八月二十七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八月二十七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八月二十七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

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三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三期临床项目包括四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
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四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

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地表后的第二次地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

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八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八月27日，理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理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试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八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八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

季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四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
8月27日，

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已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争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

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理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理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规模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新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2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2款游戏。人民

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伊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7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 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7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 亿。

元，同比下降 33.35%， 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 2% 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 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 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 2% 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八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八月二十七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八月二十七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规模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八月二十七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八月二十七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八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四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八月二十七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八月二十七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八月二十七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

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 M8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nsole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 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Ato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 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 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 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 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 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IL-23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 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梵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 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2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2.0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利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 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
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 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EA 0137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
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 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2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
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

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2.0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试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
商品丰富度对标中

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八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

二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合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亿。

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李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李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规模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2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2款游戏。
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

2021年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 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 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 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事项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 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 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IL23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 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梵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 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2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2.0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利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 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 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 T 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 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 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0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
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硫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新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
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
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7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试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
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

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2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

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位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

近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幕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

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合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58 亿元，同比下降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 亿元，同比下降 33.35%， 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 2% 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 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 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

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八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四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新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

关试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58 亿元，同比下降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 亿元，同比下降 33.35%， 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硫电池按 2% 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 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 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 2% 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
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规模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新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Atamiga》及2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2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1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
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

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已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做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规模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3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八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
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013 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58 亿元，同比下降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 亿元，同比下降 33.35%, 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 2% 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 4%, 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 4%, 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 2% 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7.27 亿元，同比下降 67.43%, 归母净利润 3.75 亿元，同比下降 79.53%, 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 142.99 亿件，同比增长 15.81%, 营业收入 324.91 亿元，同比增长 29.83%, 扣非归母净利润达 10.40 亿元，同比增长 138.38%。市场占有率达 14.24%, 同比上升 1.33 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四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
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 1.1 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净利润 1.49 亿元，同比下降 33.35%，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硫电池按 2% 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 4%， 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 4%， 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 2% 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八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
八月二十七日，理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理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

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

均有所增长。八月二十七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八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四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八月二十七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新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八月二十七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二十八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八月二十七日，牧童正式公布第八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八月二十七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Atamiga》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八月二十七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八月二十七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八月二十七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已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日前，争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三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三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位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

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2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2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1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

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已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位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

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理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理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新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2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2款游戏。

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3.00%， 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七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

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八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四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
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

于是，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合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理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理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
8月27日。

是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八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幕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3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2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2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
韩国央行表

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已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争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地表后的第二次地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玛昔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伊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
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

二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八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理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理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八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
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o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已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

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位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58 亿元，同比下降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 亿元，同比下降 33.35%， 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硫电池按 2% 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 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 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 2% 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7.27 亿元，同比下降 67.43%， 归母净利润 3.75 亿元，同比下降 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 142.99 亿件，同比增长 15.81%， 营业收入 324.91 亿元，同比增长 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 10.40 亿元，同比增长 138.38%， 市场占有率达 14.24%， 同比上升 1.33%。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四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

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八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nsole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Atamiga》及2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2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已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翔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
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三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三期临床项目包括四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
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

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
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 1.1 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3.00%， 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七次加息以来，时隔三年七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试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三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三期临床项目包括四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
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

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 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位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7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58 亿元，同比下降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 亿元，同比下降 33.35%， 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 2% 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 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 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 2% 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 142.99 亿件，同比增长 15.81%， 营业收入 324.91 亿元，同比增长 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 10.40 亿元，同比增长 138.38%， 市场占有率达 14.24%， 同比上升 1.33 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四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
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

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郁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八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Atamiga》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争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玛昔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
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

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
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新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件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 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7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
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

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

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地表后的第二次地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三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三期临床项目包括四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位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
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

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
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
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
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

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位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

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李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建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建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八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

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58 亿元，同比下降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 亿元，同比下降 33.35%， 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硫电池按 2% 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 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 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 2% 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7.27 亿元，同比下降 67.43%， 归母净利润 3.75 亿元，同比下降 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 142.99 亿件，同比增长 15.81%， 营业收入 324.91 亿元，同比增长 29.83%。

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o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地表后的第二次地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新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 1.1 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
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 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7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58 亿元，同比下降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 亿元，同比下降 33.35%， 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 2% 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 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 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 2% 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7.27 亿元，同比下降 67.43%， 归母净利润 3.75 亿元，同比下降 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 142.99 亿件，同比增长 15.81%， 营业收入 324.91 亿元，同比增长 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 10.40 亿元，同比增长 138.38%， 市场占有率达 14.24%， 同比上升 1.33 个百分点。

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
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

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nsole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Atamiga》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

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 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7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
2025年12月

二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九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八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已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

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位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58 亿元，同比下降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 亿元，同比下降 33.35%， 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硫电池按 2% 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 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 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 2% 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 15.81%， 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 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
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新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

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2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2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
当日无逆回购到期。

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7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
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 2% 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 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 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 2% 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7.27 亿元，同比下降 67.43%， 归母净利润 3.75 亿元，同比下降 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 142.99 亿件，同比增长 15.81%， 营业收入 324.91 亿元，同比增长 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 10.40 亿元，同比增长 138.38%， 市场占有率达 14.24%， 同比上升 1.33%。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四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八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
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

1.1亿。M87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 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omiga）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 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 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 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 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事项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 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依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嗜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 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 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2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 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利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 研究达到总生存期（OSA）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
给予百合胺、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位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58 亿元，同比下降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 亿元，同比下降 33.35%， 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 2% 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 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 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 2% 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7.27 亿元，同比下降 67.43%， 归母净利润 3.75 亿元，同比下降 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 142.99 亿件，同比增长 15.81%， 营业收入 324.91 亿元，同比增长 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 10.40 亿元，同比增长 138.38%， 市场占有率达 14.24%， 同比上升 1.33%。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四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
专注于建网3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

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八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Atamiga》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争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

者。八月二十六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八月二十六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 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八月二十五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58 亿元，同比下降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 亿元，同比下降 33.35%， 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硫电池按 2% 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 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 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 2% 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八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八月二十七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

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
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

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

在克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o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

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争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地表后的第二次地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 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
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

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3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3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2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2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
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七次加息以来，时隔三年七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已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三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三期临床项目包括四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位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58 亿元，同比下降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 亿元，同比下降 33.35%， 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 2% 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 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 4%。
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

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 2% 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7.27 亿元，同比下降 67.43%。归母净利润 3.75 亿元，同比下降 79%。 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八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 1.1 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3.00%，
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

七次加息以来，时隔三年七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三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三期临床项目包括四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合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58 亿元，同比下降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 亿元，同比下降 33.35%， 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 2% 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 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 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意为锂能调价。

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理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理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
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 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位

的1300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臣、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理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理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视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新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锡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锡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锡山居。锡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
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

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o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0%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
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八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o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
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中。

检，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 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位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7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

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建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建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2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2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2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

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2.0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
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规模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规模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
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八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
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2.0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

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 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
后续双方还将面向

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

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建网3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建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2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2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1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已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2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

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八月二十七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八月二十六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2.0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八月二十六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八月二十五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八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八月二十七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八月二十七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八月二十七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八月二十七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八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
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2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
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四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

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位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

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八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2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2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1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
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

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三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三期临床项目包括四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

二期投资10亿元，试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伊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

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PLA 给予百合胺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位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接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7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
2025年12月，郭维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建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建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2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2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2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
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

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位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富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建网3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部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

M 八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是自2022年4月。

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 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位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
后续

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

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6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
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

剑网三现任负责人郁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八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nsole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Atamiga》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地表后的第二次地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
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位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58 亿元，同比下降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 亿元，同比下降 33.35%， 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 2% 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 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 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 2% 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7.27 亿元，同比下降 67.43%， 归母净利润 3.75 亿元，同比下降 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 142.99 亿件，同比增长 15.81%， 营业收入 324.91 亿元，同比增长 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 10.40 亿元，同比增长 138.38%， 市场占有率达 14.24%， 同比上升 1.33 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四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
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

建覆盖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

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2.0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0137 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

大润发前置舱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舱模型，舱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幕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nsole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Atamiga》及2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2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地表后的第二次地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

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2.0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
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新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八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 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
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三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三期临床项目包括四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 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合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58 亿元，同比下降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 亿元，同比下降 33.35%， 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 2% 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 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 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维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
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

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试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规模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2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2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1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
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3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
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

专注于建网3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郁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八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Atamiga》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争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玛昔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
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八月二十六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2.0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八月二十六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位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八月二十五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意为。

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
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

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试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

接，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7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

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2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2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1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2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
用于既往接受。

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58 亿元，同比下降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 亿元，同比下降 33.35%， 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八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 15.81%， 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 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八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四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
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幕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木桐正式公布第八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Atamiga》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
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3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3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amiga 及2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2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
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

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试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已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 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3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3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A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

全钒液硫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万。

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nsole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Atamiga》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